0: 我是谁？
1: 刚才
0: 请客人 harassment， 你跟三妹的 the sheriff's office， the complaint， I should just contact me。